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0: 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宝藏，护我长信，常使不竭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弱，自己整计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月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
1: 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言，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1: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设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1: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1: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1: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若有众生
1: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1: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天齐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发菩提心，
1: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至今回向，一生其
0: 乐，
2: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

0: 是其智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主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着，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须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须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尊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 风花痴红是月女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

0: 或广大超胜如妙千力常来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寻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佛随所生处色相单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2: 方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3: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3: 是照佛
0: 各自 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力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

0: 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罗软落在三毒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聘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色，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
1: 五六
0: 七道场有菩提树，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
0: 吹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身，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盐水流不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此水异质，足者异质，虚者异质，妖异异质，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声，
0: 或闻佛法

0: 生不灭生死力无畏生恶闻无信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半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善知善巧善根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其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上古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宫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贤珠宝林奇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罗兰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智心回向愿生彼

0: 我随愿皆身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正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心。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悉欢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菩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火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
0: 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千尺光，即证不退位，十 会一切众故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严净土说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
0: 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功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皆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灯彼岸共是万历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时光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有彼菩萨之声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惑疑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眼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罪 多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具无色取，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善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
0: 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2: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供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真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大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2: 最善
0: 一单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隐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2: 三只七
0: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明受贤眷，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日截断，取除。

0: 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1: 为此五恶世间，
0: 最为弃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并舍五恶弃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并除善恶其苦。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不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命，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知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参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谁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
2: 中中中中当 三入其中。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生得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

0: 心当作等身宽广广鼻皆当作单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顾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并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舍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为难以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 无虚见，果知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若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应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甚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方得谢托佛告。大明的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若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一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1: 大士所修
0: 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极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引，能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基。

0: 天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心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罪，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
1: 色受受善果忏，
0: 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2: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义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2: 随顺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2: 为诚以佛慈众善
0: 救世之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2: 行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2: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2: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
1: 三千大
0: 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互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清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2: 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圣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

生灭中，唯见无声。众生于湛蓝无声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

0: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

0: 而无形，即不成其性。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

青苔故乡，花笑鸟啼，炉静照静，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释皇佛，南无常住释皇法，南无常住释皇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皇佛，南无常住释皇法，南无常住释皇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皇佛，南无常住释皇法，南无常住释皇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佛持，应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应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苦，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

卧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契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始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宗学会始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王灵，说破经海与诸神及邪诸神中，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后神，说破经和则将神邪诸神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

0: 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烈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忠孝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生魔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身，嫌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贵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即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行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逸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

0: 过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弘扬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1: 法藏比丘
0: 说此偈，以佛陀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缘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编织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受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此

0: 执念，要不生则不取正觉，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今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护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诸色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至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 既来五刹中，如何尽摄生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出勤平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五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数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法师之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2: 佛告阿难，
1: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虚空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勤身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2: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七世
1: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无量世界
1: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

0: 去化何得自在非自己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京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月极乐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候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够苦甚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佛告

0: 焚烧佛刹，南西北方四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引济本集全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生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阿难比目犍连，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挥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为妙，东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回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普世花。

0: 命，江户一直之种长相是
1: 无能力，
0: 水翁善路原始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够一直水一直足者一直虚者一直妖异一直情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极度。

0: 分别受卫生的温柔是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舌善根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品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怜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怜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在前排位自然盈满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恩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则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何以故欲令他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

0: 还有三辈及上辈子舍家弃地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分念阿弥陀佛修修功德变相此等众生灵寿终持阿弥陀佛以出圣众现在即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居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对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为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意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火雅音多叹罪圣真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难比印花无上誓愿摄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 造文法要授权得自千卷作
1: 弊无量之受继承主权
0: 佛边书圣刹取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便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盖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是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会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 十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毕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一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沉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2: 祈求
1: 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供说者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32
1: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真缺选，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在善
1: 一旦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1: 颜色长河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不相见时
1: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挥悟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
0: 弥勒佛言：佛以教界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身超前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

0: 腰骨不觉，生殖骨痛，脑溢骨痛，病急骨痛，死急骨痛，恶臭不尽，骨骼热折，一字截断，起足心作，言行中线，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坚，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2: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沉重，或交亡身，不顾前路，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易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不起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易，烦满胸中，携带外溢，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治，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 三世圣殿圆形香炉所作至诚，除作诸生不为众恶生毒多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品，重重回品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趣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1: 后领受终日三恶道
2: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通之道落潮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
1: 身而
2: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别男女见所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序理欢乐之相
3: 这如万德智文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2: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至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沟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博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众恶苦烧苦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2: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2: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2: 皆生起三
3: 金刚体为大小
1: 出生
2: 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等次离离西谷幽冥之次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2: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此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
0: 诸天人民，
1: 各持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世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宾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三智兽究竟天欲诸香花变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

0: 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人以闻佛言，如今彼佛境行之中，有主须方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须方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大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严智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自
0: 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惑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国。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吾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须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净，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但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身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以见出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刹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
2: 太菩萨、
0: 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去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罗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垢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
0: 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义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礼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有 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多罗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至庄严。

佛光明妙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护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利哈密利多利迦兰多杰密利杰杰那真多杰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杰多耶多利耶多哈密利多波比阿弥利多。

拜。起。拜。起。问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